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小记者蔡一涵。风景在路上，最美是礼让，条条斑马线，你我生命线，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礼让斑马线，我们要做文明有礼的实施人，让城市更美好。
1: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文旅影响力，
1: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
2: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1: 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6: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欢迎各位继续来参加。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哈，在10:00到11:00。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都能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说，我是在网上看了一个帖子，觉得很有趣，和各位一起分享啊。他说的是孩子在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妈妈，这个话题很有趣，和各位一起分享。这里面是说到了这个孩子呢，是在10岁那年，有一天是把房间的门反锁了，然后这个妈妈呢是敲了两下之后没人应，又敲两下还是没人应，这个时候这位妈妈非常的慌哈，站在门口又急又慌，你说是这个砸门也不行，这个说大话，这个说很大的声的话也不行，这个时候应该是如何去处理呢？想一想，孩子小的时候呢，天天是贴他身上，可是这个时候却把他挡在了门外。然后这位孩子的妈妈呢，是后面想通一件事情，说不是孩子变心了，是孩子在长大过程当中啊，我们这个当妈妈的脑子还停在3岁那年没跟上，这是不可能的。孩子每天呢会长大一点点，其实都是在悄悄的换一个妈妈，这点各位会同意吗？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哈，回想一下，就是孩子刚刚生下来这几年呢，他谁都不认，就是认妈妈的味道，妈妈的心跳和妈妈的这个怀抱。半夜哭啊，你摸黑起来，然后晃两下，他又睡着了。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妈妈是那种叫随叫随到的感觉嘛哈，哭了抱一下，饿了就喂，怕了就搂在怀里，不用说太多道理，你也不用懂他，然后这个时候只要你在，什么事情就可以了哈。等到他上幼儿园了，大概是5-6岁嘛，然后这个时候是能跳能跑能说话哈，光是怀抱不够用了，得说道理，他开始试探规矩，今天呢抢玩具，明天呢会撒泼打滚，这个时候的妈妈得学会说不啊，去拒绝家啊，拒绝他，你还是很爱他，但是得让他明白，爱他不等于什么事情都由着他，得有边界和规矩。哎呀，一晃眼孩子们长大了，孩子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小秘密，有些事情开始不想让你知道了。这个时候的妈妈得学会退半步啊，眼睛还看着他，手不能什么都伸过去，他考砸了先别着急骂他，问一问他自己是什么感觉，比如说他跟同学闹别扭了，先别着急出头，听听他是怎么想的，这个时候呢是最考验人的，不是你能替他做多少事，是你能忍住不替他做多少事情。时间过得好快啊，后面他开始到了中学，开始进入到青春期了，这个时候的妈妈最该学会的一个本事叫闭嘴啊。所以说房间门关上了别硬闯，人家不想说话也别硬问哈，别搭话，这个时候不是他不爱你，是他正在学习自己长大，他得自己去碰壁，去交朋友，去失恋哈，把事情呢搞砸，再自己去爬起来，你能做到的是让他知道，不管他摔得多惨，家里这个灯永远是亮的，对吧？说实话，这个阶段是我们最难熬的，因为你明明还是那么爱他，可是你却使不上劲儿，只能是看着他，同时还假装是若无其事，当妈的哪有不想管的，只是你得忍着，没办法。

一眨眼孩子成年之后啊，妈妈这个角色还得再换一下，从一个管人的人变成一个能够说心里话的人，你不再有资格替他拿主意了，只有建议给他听，听不听是他的事情。这一步很多妈妈是迈不过去，总是觉得孩子是自己呢这个怀胎十个月掉下来的肉，可是你不撒手啊，他这辈是没办法啊学会自己去走路。所以说这样的爱孩子接不住，只是会往外跑，跑得越远越好。说到底呢，这个好妈妈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或者是姿态，是跟着孩子的脚步一直在变的一个人。这个是挺难的啊，我们到现在可能是没有办法学懂哈，但是至少想通一点，就是不是我不想变，是孩子变不了，孩子挡不了我慢慢变。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有点小沉重，但是说实话也是我们作为父母哈、从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长大，应该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变化，甚至身份和你的态度也都要不一样。欢迎各位发送任何消息到评论当中哈，来说说自己的孩子多大，然后这个在这一路走来你是不是也有很多很多感触呢？这首歌曲叫是妈妈是女儿。

可是慢慢你会发现，好像越来越不经说了。考试没考好，不能提，一题不写了。夸聪明，夸天赋，夸的是孩子这个人。孩子会把自己好不好和自己是不是聪明画上等号。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啊，任何一次没做好，在他心里呢就是不对等的哈。他会说这个题没做对，而是变成自己原来没有那么聪明，然后他就开始出现反抗了。行事能力弱，脾气大，说不得，这三个信号说到底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呢很多问题不是天生的，而是父母每天不经意一句话一个动作日积月累养出来的。好消息就是既然是养出来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养育方式一点点养回来嘛哈，一下子没办法，那我们试着每天抽出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时间跟他来说说话，跟他来讲道理，让他知道这种方式可能不一定是对的，或者呢是这种方式他可能不一定接受，但是慢慢的他也可能会不断的去适应，不断的去接受，对不对？

那如果家里正好有类似情况，我们不妨从这三里面呢，哈，三个里面挑出一个最简单而且是最容易做到的，从今天开始呢就跟他来做交流。如果可以，我想这些呢都是会慢慢的去解决的。好，休息一下，也欢迎各位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跟各位说一说有一种被忽视的隐形营养素，它到底是什么呢？在生活当中啊，不少人经常是会出现明明是睡够了，但是白天还是呢挺累的，情绪莫名其妙的低落，一点小事就想发火，口腔溃疡反反复复，动不动就烂嘴角。你以为这是最近太累上火了，其实这些问题呢都是有根源，就是身体缺少维生素 B 族哦。B 族维生素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大家族啊！你看，它是能够代谢我们能量，神经系统调节，皮肤黏膜的修复，可以说你的精神状态、睡眠质量、情绪稳定都跟它有关系。而 B 族的好处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哈！你看，丹妮补充的这个或者是叫复合的 B 族维生素和降低二型的糖尿病发病风险存在一定关系。就是我们单一的维生素的 B 来说呢，除了维生素 B3 外面的这个比较多的，像是什么B1 B2 B6 B9 B12 都是有降低我们这个糖尿病的风险的，所以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去年有一项研究是显示呢，血清维生素 B6 水平越高，全因死亡风险是越低，具体表现为每升高一个水平，死亡风险是降低 46%。 另外它是有助于保护的心血管哈，你看它是补充维生素 B 的话，可以降低同型这个什么氨酸水平等方式。还有在去年很多研究是显示呢，补充维生素 B1 和 B2 能够有效减轻压力，改善睡眠，减少日间的嗜睡。另外压力水平也是会降低哈，你看还有睡眠质量是会提升，同时它可以改善皮肤和黏膜健康情况啊。我们以前以为是口腔溃疡，如果说是经常性复发，都是说缺少维生素 C， 其实不是哈，是缺少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B2 有助于皮肤的健康，促进组织的修复，缺乏的时候会导致口腔发炎和脂溢性皮炎。另外呢，烟酸啊就是维生素 B3，泛酸是维生素 B5 和生物素维生素 B7， 也是和皮肤黏膜健康有关系的。如果说缺乏的话，皮肤和黏膜会容易发炎，出现发痒啊，皮肤赤角化啊，或者是脱癣等症状。那我们这样哈，我们就是把这些维生素来做一个罗列，各位可以记一下，就是维生素 B1 如果缺乏，我们的胃肠蠕动是会缓慢，腺体分泌减少，食欲会降低。维生素 B2 如果缺失的话呢，容易人比较容易累啊。维生素 B3 缺乏之后呢，又叫什么糙皮症，像皮炎呐、舌炎呐、肠炎等症状。维生素 B5 缺乏的话呢，它就是会引发这个消化系统的功能障碍，疲劳软弱，运动功能失调会有。维生素 B6 不足的话呢，可能会影响神经的镇定，然后呢会引起很烦躁啊，会很失眠等等。维生素的 B7 和维生素 B9 缺乏呢，不仅能够会让人体非常的乏力，还会导致食欲下降。维生素 B12 啊，如果缺乏，容易造成的就是什么红细胞的贫血、神经损害等等情况。那这些东西到底从哪些食物当中能够摄取呢？你看维生素 B1 啊，有很多什么瘦肉猪瘦肉啊，还有是粗粮，然后葵花籽，这些都是很多。维生素 B2 比如说是像猪肝、猪肾、牛奶、杏仁、粗粮等方式啊。维生素 B3 呢是动物的这个动物性肝脏和酵母、鱼等食物当中。维生素 B5 是肝脏、酵母还有这个蛋黄、豆类很丰富。维生素 B6 的话呢是肉类、肝、蛋黄、蔬菜和坚果。维生素 B7 呢是在肝还有呢大豆类啊，也是非常多，另外是蛋类和粗粮。维生素 B9 的话呢是广泛应用于我们生活当中很多食品，但是呢加热当中它这个是会它的损失率会提高啊，通过膳食补充剂来补充叶酸啊。然后维生素 B12 的话呢主要是出现在动物的食物当中哈，特别是肉蛋奶的制品也是很多。那生活当中这些我们怎么去做啊？就是主食其实可以选择粗一点的，不要太去精细。哎，每天吃这个深色的蔬菜是挺好的。还有就是每天一杯奶，一把豆，动物的这个食物啊，动物性食物是。

0: 不能少的，烹调方式越简单越好。嗯，其实我们在这里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这些内容，都是希望各位能够多提高自己的免疫力，让身体更加健康，不只是自己，小朋友和老人也都是要守护啊。好，我们休息一下，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5: 点火！点火！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冲
7: 着
5: 点火！
6: 火！火呀！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呢，成长能量再来说说呢，当孩子说了我能和你一起玩吗，其实更容易被拒绝，应该怎么去做呢哈。上周末呢，商场儿童乐园挤满了很多很多人，靠窗角落三个孩子正在用积木搭一个非常高的城堡，搭的是扭扭捏捏，还在继续往上加。旁边有个小男孩，大概是四五岁吧哈，然后呢他看了五分钟，小声说，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然后这三个孩子头都没抬，一个说不行，积木不够分了，另一个来说你一来就塌了啊。然后当时这个小男孩站着之后呢，很可惜，他是觉得挺不好意思，同时又自己被拒绝了，很失望，转身走向旁边的滑梯，自己爬上去又滑下来，没哭，都是特别安静啊。我在旁边看着，然后心里呢也是有些小想法和各位一起分享。我们这些做家长呢，几乎都是教过孩子这句话，想加入他们应该是先问一句可以吗，这个时候才叫懂礼貌。可是我站在这个地方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反而让孩子更容易被拒绝，因为说出去之后对方可能会说不要或者是不跟你玩啊。那你看，我们把这个话拆开来看，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是一个答可以或者是不可以的话啊，对方不用给理由，说不行就完了。这个问题就跟我们跟领导汇报问题的时候哈，是一个道理，就是这个方案行不行哈，是一个道理，不小心就变成打发了，打下来了，什么责任不用负。我们回想一下，孩子们玩的游戏也是这个道理。很多时候啊，孩子们不是拒绝别的小朋友，不是因为讨厌谁或者是不想跟他玩，而是这个孩子有什么问题呢啊，就是拒绝这个事比答应更加省事儿，对吧，他们不用再分工，不用再去呢做分配等等情况。那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去做呢哈，就是先我们可以让他怎么去做呢，先蹲在旁边看一下，看看别人在玩什么，然后再随便搭话，比如说哎，你们这儿好像缺块脚啊，这还一块啊，或者是干脆呢在同学当中呢去搭同样的东西慢慢往里凑。真正玩在一起的话，往往没人正式问过你可不可以一起玩啊，中间差的是什么呢，一种站在外面等别人开门，一种是自己先干点什么让人家顾不上关这道门，你已经进去了。那说到这里，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那无所谓，他们不给玩的 不给玩嘛。但是孩子不一样啊，不像我们成年人啊，如果说融不进一个圈子，我们肯定可不融。但是孩子不一样，如果呢他不融进去，或者是不想在班级当中和其他同学一起打闹玩的话呢，可能他会自己受挫，或者是自己不开心等等方式。所以跟孩子说的是，有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第一个，蹲下来看一下，看清楚别人在玩什么，规矩是什么啊。这一步很多孩子会跳过，就冲上去了啊，对方没说清楚和没说明白，容易呢直接回绝他，不行。第二个是带点能够帮上忙的东西或者主意再过去，哪怕只是一句，哎，你看你们这个缺什么啊，是红色是吧，我这有一块啊。第三个是真被拒绝了，也别着急往孩子是不是不受欢迎上面去想，换一种方式想呢，就是换个时间再去试，只是那几天呢孩子们可能人满了，或者是不想被加入啊，跟自己家的孩子好不好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不行明天再去尝试嘛，对不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不是万能药，教了照样做也是还会拒绝，这很正常。我们能做的不是保障孩子每次都能够完成啊，是让被拒绝的次数相对来说是少一点点，被拒绝了心里也没那么好受哈。大人一样，小孩也是一样的，因为孩子清楚这个不是自己不好，可能就是那个几个孩子那天不想让别人去加入他，仅此而已，没那么复杂，对吧。其实懂礼貌和能不能被接纳这是两种事情，你家的孩子们是不是也是那种会往人堆里面凑啊，或者是他们是不是也会经常想跟别人一起玩，像我们班的孩子呢，他们也进来之后马上就开始玩，没有说什么你可以我不可以，或者是我可以拿你什么东西，没有，他们一进教室哪怕是第一次来第一次认识啊，跟老师第一次认识，他们也只是这样啊，直接就开始玩，哎，你是什么，你玩具是什么，我看一下啊，你衣服是什么颜色，我看一下，
都很直接，好像也没有太多太多的这种，就是一定要设定是什么样的方式哈。你们家是什么样的，也可以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说哈。好，我们休息一下，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好，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来听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和节目呢？首先来听听这个哈，我们的课后直播间，文文老师今天又带来哪些小朋友来跟各位一起互动呢？啊，地震来了是跑还是躲呀？各位可以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说说自己的看法或者是意见。好，我们这时候呢，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2: 你在做什么？
3: 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董博弈。文文老师知道这是什么吗？
3: 嗯，哨子。博弈，你这是要当体育委员了吗？
4: 才不是呢，这是我家的应急小法宝。我爸爸说50年前唐山发生过一场大地震，很多被埋在废墟下的叔叔阿姨就是靠吹哨子挑东西让救援队找到他们的。
3: 没错，所以啊，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万一地震真的来了，我们小朋友该怎么保护自己。
4: 地震来了，那我是不是要跑得比波尔车还快？
3: 错，地震来了跑是最危险的。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三个关键词。
4: 关键词
3: 一，躲，伏地遮挡手抓牢。
4: 这不是躲猫猫吗？
3: 可以这么理解，当你感觉到地面在晃，我们第一步就是趴下或蹲下，降低重心别摔倒。那第二步呢，就是找遮挡，钻到结实的桌子底下，用书包护住脑袋和我们的脖子。第三步就是手抓牢桌腿，
4: 就像小猴子抱树一样，别松手。
3: 没错，要等晃停了再听老师指挥，有序的撤离。
4: 那如果我在操场上上体育课呢？
3: 那就原地蹲下，双手抱头，远离大楼、电线杆和大树。记住口诀：室内躲桌底，室外蹲空地。
4: 不坐电梯，不跳窗户，不瞎跑。
3: 第二，应急包。
4: 老师说过，哨、水、光、电、石五字诀。哨，小哨子，被埋时吹响求救，比喊救命省力气。水，几瓶饮用水，人没水喝，撑不了几天。光，手电筒，黑漆漆的废墟里，它就是小太阳。电，充电宝或备用电池，保持手机有电。十，压缩饼干、巧克力，补充能量。
3: 非常棒，完全正确。
4: 那我还要画一张全家福照片，万一我和爸爸妈妈走散了，给警察叔叔看，就能更快地找到他们啦。第三个我就想不到了。
3: 第三，冷静，不慌不乱，听指挥。
4: 文文老师说是这么说，可是地震的时候大家都慌成一窝粥了，哪里冷静得下来呀？
3: 我们一定要记住啊，越慌越容易出错。学校平时都会组织一些消防演练，就是让我们要把逃生路线刻进脑子里，真来了才能像平时练习一样，不慌不忙排队撤离。记住了，不推挤，不逆行，不回去拿东西。
4: 书包丢了可以再买，命只有一条啊。
3: 老师问你，如果是在家里爸爸妈妈不在，那又怎么办呢？
4: 那就先保护好自己，等摇晃停了再打电话或者发微信给爸妈报平安。平时就要和爸爸妈妈约定一个家庭集合点，比如小区花园的大树下，万一走散了大家去那里碰头，就像特工电影里的安全屋一样。
3: 每一个家庭啊，都要有自己的安全屋和集合点。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在一些特定的节日学习这些知识吗？
4: 因为记住过去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未来。
3: 说得对，过去的记忆让我们知道了地震有多可怕，那些逝去的生命也在提醒我们，活着的人要更加的懂得珍惜。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4: 我要赶紧和爸爸妈妈一起检查应急包，还要画一张家庭逃生路线图，还要和小伙伴们一起普及这些知识啊。
3: 不愧是行动派，我们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做自己的
5: 安全守护者。
3: 课后直播间，我们下期再见。
1: 地震来了是躲还是藏啊？刚刚这个小视频呢，给大家呢带来一些警示。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跟各位家长来讨论一下，就是当地震来了之后，我们应该是怎么做？家里哪个三角区是属于安全的？然后呢，家里的应急包又应该是怎么样呢？啊，也可以跟家长和爸爸妈妈和这个孩子来讨论一下。下面听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朋友带来的一个小节目，叫《小猴子下山》。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柏林，今天我为大家讲小猴子下山的故事。有一天，小猴子下山来，他走到一块玉米地里，他看见满地的玉米又大又多，非常高兴，就掰了一个扛着往前走。小猴子扛着一个玉米往前走，走到一棵桃树下，他看见满树的桃子又大又红，非常高兴，就丢了玉米去摘桃子。小猴子捧着几个桃子走到一片瓜地里，他看见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非常高兴，就丢了桃子去摘西瓜。小猴子抱着一个大西瓜往回走，走着走着，他看见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真可爱，就丢了西瓜去追小兔子。小兔子跑进树林里不见了，小猴子只好空手回到家里。有趣的故事讲完了，小猴子一路上看到桃子扔玉米，看到西瓜扔桃子，最后又丢下西瓜去追小兔子，最后只好空手回到家里，是不是既好笑又可惜呀？是呀，我们不能学小猴子三心二意的，以后学习和做事都要专心认真的，才能有满满的收获哦。
1: 好，我们也欢迎各位小朋友能够成为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呢来参与我们的整点报时录制，可以出镜采访，可以呢跟我们来录视频等等等等。同时呢，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呢也会有少儿春晚的参与方式，别忘了成我们的一员哦。今天节目最后来听一听这首华晨宇的《齐天》，用这首歌曲结束节目，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小记者温博君。我要打个电话给爷爷，提醒他天上不会掉馅饼，中奖退税是骗局。我要发个微信给奶奶，跟她说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电信诈骗不可怕，全民防范举报他。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城市承载力，
2: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时间真的好快啊，有的时候数着日子在过，有的时候一眨眼的什么现在都这个月份了哈。现在就是一周一周觉得很快，然后完了之后一个月一个月觉得很快，一年一年觉得很快，日子太不紧过了。今天又是我们周游影视界的时间，那很久没有跟大家聊电影了，最近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片推荐也可以随

0: 也是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有的时候闲闲没事在家，我觉得看剧啊，或者说我这两天又在重复看《唐朝诡事录》了，四部让我又看了一遍。今年到底出不出啊？我等的花儿都谢了。好嘞，那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今天的周游影视界。那这个时间段呢，提醒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哈。
1: 好啊，江湖规矩，只抽只，即系一个打一个，唔好谂住犯规啊。
2: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that this can't be happening, but I'm going to die.
3: 听人讲呢个世界有种雀仔冇脚，
4: 给我一个机会，怎么给你机会？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5: 每月片单、最新的影视消息、口碑综艺推荐，
6: 这个周末看什么？锁定周游影视界。
7: Nice。

世界，我们首先还是来先说一说今年这个 AI 短剧真的很火爆哈。今年的一到五月 AI 短剧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220亿元了，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国内 AI 短剧用户在上半年就突破了6亿，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当中 AI 短剧占比超95%，哇，真的是产量井喷，用户暴增。但是打开手机刷上几部，很多人又陷入了困惑，就是刷来刷去感觉都是一些相似的 AI 面孔，不同剧集撞脸，同一部剧里角色五官高度趋同，就是精致又失了这个味道，没有什么记忆点，很容易视觉疲劳。你看最近有很多短剧平台就出台了新规啊，整治高频 AI 脸。为什么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限多张面孔，短剧里却屡屡出现复制粘贴式的角色，给 AI 角色做出清晰面部区别，究竟是技术难题还是创作取舍呢？那平台新规落地之后，又能否真正的改变 AI 短剧千人一面的一个现状呢？大家现在有在追的短剧吗？或者说是那种高度喜欢的一个情况吗？在机器能够无限生成图像的当下，我们确实已经不再是什么能否创造，而是说创造什么了，这种竞争内容的时代哈。也希望说能够有变化，但我觉得这肯定是必经之路了，尤其是从一个行业从不为人所知到慢慢被接受，再到你看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问号，然后慢慢的去尝试突破，然后再到大家都好像人手都还挺 OK 了，再到因为人手 OK 出来的东西又同质化很厉害，然后再到后面就是你看适者生存，然后大浪淘沙，很正常。所以说我们再等等看啊。暑期档来看一下这个影院的一个结果，看一下最终哈，就整个八月份完了之后，是以接近125亿元的档期总票房，包含预售啊，正式收官了，超越了2025年暑期档的收官总票房，实现了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的增长。那单看数字，这个结果还是挺好的，但是回望整个过程，你就会发现就是这起起伏伏的哈。你看，从头部影片的定档疑云到功夫族女足啊，这口碑两极分化的极限拉扯，从欢迎来龙餐馆的姗姗来迟，再到牛来的反向出圈，这意外和反转贯穿始终，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你知道吧？观众的耐心和信任其实也在变化哈。就大家既喜欢有流量的东西，又喜欢能够吸引他的东西，那也喜欢有就是自己喜欢的作品的东西，其实就是口味非常的丰富。在大爆款缺席的情况之下，品质佳作成为票房的重要支撑。你看电影《八仙》是导演牟正阳的大荧幕首作啊，也取得了中国神话体系当中相对小众的《八仙》作为叙事蓝本，凭借点映阶段的高口碑，这部片子一路逆袭，累计票房就是在发稿之前已经累计19亿了。与此同时，《蜘蛛侠：崭新之日》则是好莱坞大片在中国市场的强势反弹，也成为了暑期档票房的有力补充。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暑期遗珠也不少，你看雷佳音胡歌主演的抓特务，杨紫琼刘昊然主演的魔方小姐，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去你的岛等作品，这些在创作层面上是各有亮点，但票房都不是太好。那么巧，四部我都没有看过啊。欢迎来龙餐馆我是个人很喜欢的，然后也推荐给很多朋友，到现在为止我都意犹未尽。那大爆款就是缺席，又不乏黑马遗珠众多，就是就这种各种同样的方式和模式构成了今年暑期档的一个基本格局啊，我觉得还挺正常的。

清楚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也正因如此，他面对鸾念的时候，就是不仅有年龄、阅历、气场方面的一个弱势，还有来自心底的这种自卑和要强哈。那么这也导致说，可能有一些脱钩的一个情况。不过有意思的是，同样都是写都市草根女性爱情故事的另外两部，在今年就火了哈。一个是2020年播出的电视剧《二十不惑》，剧中的寻果 CP 啊，今年随着老剧翻红的浪潮又小火了一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今年暑期档爆红的 AI 仿真人短剧，叫《被裁掉的女孩》哈，第二季已经完结了。观众对女方和男主的这种爱情线哈，也依旧是意难平的阶段，很上头，很上头。说到这种暧昧拉扯之前的那个装腔啊，装腔也是哇绝了哈、啊、就是那个徐子泉的那个，还有包上恩也有演，还有包括之前的那个韩东君啊、蔡文静啊这些哈、啊、哦，记得还有一部是今年还是去年的，也是这种拉扯型的哈、啊、包括韩剧也有啊，高分韩剧《未知的首尔》也是表面写的是双胞胎的互换人生，然后后面又有了一些新的那种故事线啊。反正我觉得这种草根都市女性的爱情叙事还是非常非常就是能够吸引大家的吧哈、啊、还是挺让人喜欢的。上头，老上头了，最近一直给我推片段，真是的。

刚我们有提到电影《抓特务》哈，是在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同步上线了。那上线之后呢，这一部曾经在暑期档被舆情裹挟，院线最终报1.19亿的作品，迅速冲上了多个平台电影的热搜榜的榜首。令人意外的是，不管是弹幕还是评论区，观影氛围好得出奇，很多人喊出了“欠冯导一张电影票”的口号。那这样的情形，冯小刚应该再熟悉不过了。你看，2012年由他执导的《1942》公映的时候，同样也是争议缠身，票房遇冷，豆瓣评分一度只有6.1。如今1942的评分已经升到了8.3，视频博主纷纷为他平反，观众重看之晚也觉得说欠他一句生不逢时的叹息。那不同的是，1942明珠蒙尘长达10余年，而这个抓特务从公映后的争议到网播之后的翻身只用了2个多月。我给大家分享几个评论哈，有人说影片太好了会成为经典，欠导演一张电影票，有人说看了2遍，有人说这部片子上映第一天就看了，而且也发了影片短视频还二刷，所以公道自在人心哈。还有人说从来不会被舆论带动，电影院看的集结号1942，芳华冯小刚还是有很多好作品的。那你看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抓特务上映时的遭遇很大程度是折射出当下电影市场的变迁，以及说观影心态的复杂。你知道吗？虽然他是名导加持，国民级演员加盟，好，题材又稀缺，但是吧，像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约我朋友去看，他们其实是会有犹豫的，一个是会觉得说不想有这么情绪厚重的，因为你明知道它是怎样的一种风格哈，然后你不想陷入这种情绪，然后你平时生活已经很累了很辛苦了，就是很想要松弛一下，如果你带他去看一部喜剧他会非常的开心，可是正是因为这是需要我们有很浓重的情感共鸣的，所以你就会有一点点抗拒和害怕。不是说它不好，而是确实我们现阶段是需要更松弛的一个状态的啊。但是也不影响它真的是后期我们是可以还。

是可以不断的拿出来看，是这样子啊。我觉得是很正常嘛，因为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嘛。啊，剧集有剧集的经典之处，电影有电影的艺术追求。抓特务他能用2个月完成口碑反转，也正是因为他内容肯定好。所以说上映期如果错过他的，现在打开视频平台就可以看到，这一次不妨也可以自己看完，然后我们再做评判嘛，哈，不要浪费这种好作品。

直以来 AI 形象在恐怖领域可以说是天赋异禀，自成一派的。因为从技术逻辑上讲， AI 特别擅长高效地产出各种非现实奇观，就我们经常可能生成就逐渐趋于怪异哈。那从故事的语境来讲，恐怖短片对画面的合理性要求不高，所以 AI 生成的畸变和失真反而能够有自己的一派风格。那凭借着低成本高容错率的内容优势， AI 恐怖短片在各大平台也是草莽生长，给受众解了渴。而最近的《飞妖哉》等爆款作品的出现，也是让人看到了这个品类的破圈潜力啊！从最初的猎奇小品，到现如今开始破圈 AI 恐怖短片，大家有去追吗？有去看吗？我那天看了一个那个，就是有点类似那种《聊斋志异》延续的那种，就是借妖写人那种风格的啊，也是。就是还是嘎嘎嘎，还是有点吓人的，就那种可能可能真的是因为它是 AI， 所以它才会这样子让我们就怎么就是突然之间有了一种更诡异的东西。最近如果有什么好片推荐呢，不管是综艺还是电视电影短视频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

接下来我们聆听两首好听的歌曲，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分享过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我们陪你一路同行。入秋之后啊，我国的北方多地都进入到了秋季的花粉高发期。像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显示，在西北、华北、内蒙古等地的花粉浓度是持续偏高的。秋季花粉过敏的主要致敏源并非树木花粉，而是像这个蒿草啊、豚草、狸草或者一些杂草花粉。那这一类杂草的生命力比较顽强，分布又很广，花粉产量大，所以说致敏性更强，且花期是集中在8到10月，持续时间更长，这也是秋季过敏症状更顽固、反复难愈的一个核心原因哈。像平时比如说有花粉过敏症状的，或者说鼻炎啊等等的，这些朋友要尤其的注意了。

最近墨酸奶上架和没有定事件簿的一个联名套餐，却引发大量的消费者不满。不少网友吐槽说，下单时页面显示库存是充足的，可是赶到店门才发现说，哎，怎么被单方面取消了？整个退款的过程，消费者是没有收到任何的电话或者短信提前通知的。有部分的订单退款原因甚至被标注为不想要了，临时有事。那对此呢，线上门店回应说，套餐没有货的时候会及时下架并通知顾客。那当前总部的客服因为咨询人数比较多，路线就是比较难接通啊。弄 IP 搞流量，联名流量拿到了，最后库存管理和售后却跟不上，你说合适吗？人家兴冲冲跑去买联名，结果订单没了，又白白浪费跑一趟，其实这个真的是不行。而且有退款原因怎么还会写说不想要了呢？这不是甩锅给消费者吗？对吧？最近沈阳一家食用炒鸡蛋之后集体中毒，经过排查，元凶居然是被水洗过的鸡蛋。这蛋壳表面自带一层天然胶质保护膜，可以阻挡细菌的入侵，而这水洗啊会直接破坏这一层防护，细菌会趁机渗进去鸡蛋内，存放之后就会变质，滋生致病菌。专家提醒了，鸡蛋买回来千万别用水去清洗，表面的污渍用干纸巾擦拭就可以了啊。

春秋航空票价低至9元，200块钱特价机票扎堆，成为了现在国内最挣钱的航司。春秋的航空，我是真的是，算是我属于那种很鲜少就不爱坐的哈。那单一机型无免费餐食的托运，也导致说这个成本控制哈很低，实现了盈利哈。我看到暑运刚结束，像北京啊、上海、成都、广州等多，就是多地都有出现这种200块钱的一折特价机票啊，包括郑州、昆明、丽江这些比较热门的航线，有部分裸票价甚至低于200元。价格的水位和覆盖的范围，价格的跳水幅度，像九月的首周，国内的机票均价比暑假高峰下降了超30%，有大量航线裸票价格在200块钱上下，部分折扣低至0.9折。航司参与广度，那不仅春秋航空，像吉祥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也推出了特价票，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全服务航司也普遍放出了一折的产品啊，那更别说刚刚说的一些热门的一些航线了啊。马上又要迎来一个小长假，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去计划自己的假期的呢？你们会因为机票的价格变低而去选择出行吗？其实对我来说，机票的价格反而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更贵的一个大花销应该是在酒店啊。

今天看到热搜上有个词条叫做千万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健康去献祭草台班子啊！项目赶不上就熬夜，工作忙不过来就不吃饭，连续加班已经累到头疼心慌了，还是得跟自己说再坚持一下。明明身体已经发出了信号，却觉得请假会耽误工作，休息会显得自己不够拼，工作没了可以再找，合作没了可以再谈，但唯独就是我们的身体是没有重新开始这个选项的啊！就年轻的时候觉得说，哎，熬夜没什么哈，补一觉就补回来，觉得皮肤差了没关系，忙完这阵儿再说。觉得反复长痘、脱发、湿疹、胃口不好、心慌、乏力都是小问题，忍一忍就过去了。但你要知道，身体不是突然垮掉的，它会提前很久的提醒你说啊，你的睡眠啊、你的情绪、你的就是有持续性的一些不对劲了啊。所以说，千万不要把能扛当忍让当自己的能力。我觉得可以努力，可以拼，但是就是不要这种长期的损耗啊，因为人生不是一场比谁先把自己耗尽的比赛。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工作和生活一样重要，但是健康肯定是那个不能被拿出来做交底的底牌。该睡觉的时候我们就睡觉，该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吃饭啊。身体出现持续或者明显异常的信号，别总想着说忙完再说，我们要及时就医，及时调整。好了，这个阶段分享就到这儿，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然后也再次提醒各位啊，路面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学校周边的路段车流目前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注意小心慢行，减速行驶。

0: 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说了，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吃海鲜的哈，鱼货呀、海货啊，其实我都是属于那种哎都可以试一下。只要说不是那种鱼刺特别丰富的，我都 OK 哈。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道也是跟海鲜挂钩的，是属于那种棉蛏哎啊，就是很方便，基本上都是肉的哈。我们的这个扇贝哈。扇贝最适合用葱姜蒜来爆香，然后再加一些青红椒，调味也不会太复杂，呛一下勾个芡就行了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就叫做葱蒜啊，不对，应该是姜葱芥末哈，姜嘛啊，姜葱芥末爆炒扇贝，加一个爆炒就感觉多了一些锅气，有没有？首先我们准备一包扇贝肉，现在都很方便了，准备个半斤差不多，然后三根红头葱，那是葱头啦哈，然后再准备一勺蒜末，一勺姜末，然后青红椒各一个，一勺芥末，一勺生抽，一点点糖，一点点盐，一点点胡椒粉，然后再准备两勺米酒，一勺淀粉。扇贝肉解冻之后呢，放清水冲洗干净，红头葱、葱白、葱绿分开切段，红椒切块，小碗里面再加一勺芥末，一勺生抽，一点点盐，一点点糖，一点点胡椒粉和淀粉，再加五勺清水，搅拌均匀了。煮一锅沸水，加上一勺米酒，再放扇贝肉给它焯水，焯个5到10秒，给它捞出来沥干啊。起锅热油，煸香这个葱白，还有这个姜蒜末、青红椒，再把扇贝肉给加下去，一大勺的米酒，大火翻炒几下，倒入酱汁，翻炒到它浓稠哈、啊。起锅之前再撒上葱绿，不单是做起来舒心，吃起来更是痛快，因为扇贝不用剥壳，不用吐刺儿啊，满口都是肉，是那种，就是，哎呀，舒适度极高的食材。然后炒出锅又感觉挺有，就像我说的有点锅气和火气哈，就交织着，青红椒又有一点点的小辣，然后芥末加起来又有点小呛啊，它就是都是各沾一点点，又不会特别的突兀的。你知道扇贝最经典的做法是什么？一定是粉丝包了，所以说你这个连粉丝都可以直接加下去，哇，简直了啊。最近啊，食品安全的新闻看多了，感觉心里也真的是很不是滋味儿啊！还，我们这一代人是接受着粒粒皆辛苦的教育长大的，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人会如此的糟蹋、轻贱食物，哎，所以说哈，咱们自个儿做才是王道。

现在不是开学了吗？然后反正开学之后也是各种有趣的消息啊，层出不穷的。我那天看到有一个四川吧哈，是一个一年级的新生家长群，有家长就提议说，哎，要不咱们就是这个600块钱请个保洁打扫教室卫生吧哈。然后底下立刻有个人说，要不我们再请俩保姆咋样？我就感觉好像有点在看那个电视剧叫什么《欢乐》啥的，《欢乐家长群》是不是？哈，也是有这么一个，哎，要不我们给那个班主任王老师，我们给他买辆车吧，给他买套房吧，就是。这位学生的妈妈她是说，哎，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不是送去学校当公主少爷的，那小孩能做的事情是不是请保洁就不太合适。后面她被老师单独禁言了啊。这个家长也表示说自己收入微薄，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谁给这位家长的权利，她也担心孩子会被区别对待哈。当然这个事情相关的科室啊也在调查当中了哈。其实现在学校建家长群哈，你有的时候都觉得已经不仅仅是沟通学生的一些问题了，而变成负担有矛盾的地方。所以觉得有些家长群真的是，要么你就干脆直接在上面就是禁言，就有那种功能，就是别发言的，只有创建者可以发通知这样子啊。包括你都别说互动了，有的时候回复个收到一个半四人

不管是我们的孩子们还是我们的成年人们哈、啊，我们的大孩子们，我们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啊，让自己放松啊，然后也像我们刚刚说的，不要去消耗太多自己的精气神哈、啊，健康是第一位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比较拥堵的路段哈、啊，那我们规避不了，我们就还是慢点开了哈。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小记者黄汉林。忙忙碌碌一上午，累了吧？中午我在学校吃的是最爱的土豆焖牛肉，你呢？午餐也要好好享用哦。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时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

0: 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石狮荣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石狮荣媒、中国石狮网、看石狮 APP、爱石狮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3: 让沟通成为艺术。
0: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荣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4: 哎，啊，那边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5: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4: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哦，是啊。
4: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
5: 哎，壮壮，回家走。
7: 老公啊，昨天困难为了考你来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联系有病你我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1: 每一句乡音都是心底上嫩的温柔，
0: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1: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嫩的是心肝，
0: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1: 南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的求婚的故事和心情。
0: 咱厝的歌，
1: 南厝的歌。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我是小记者许正飞。我现在正在学校午睡，是为了下午有更充沛的精力学习。你在单位午睡，是为了在忙碌的工作中找时间躺平。我们都是在给自己充电呀。嘘，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睡觉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霖，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运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一。

0: 术，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3: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啊，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5: 老红啊，昨天姑娘为了看你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脸心丢病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7: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 是某个黄昏，
7: 某个人，

0: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1: 在旧时光里
0: 捡拾感动。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记者郭芳瑜。不要烦，不要烦，工作永远做不完，打起精神吧。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产业创新力，
2: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7: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8: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7: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8: 是某个黄昏，
7: 某个人。
8: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7: 在旧时光里
8: 捡拾感动。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1047实施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过来，
1: 你走吗？
2: 走，
1: 他没破了吗？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小记者吴洪泽。说起植物，你会想到什么？陪伴、生机、治愈，还是你是否也曾被路边的一朵花治愈过，或者因为捡到一片完美的叶子而开心一整天？从植物到园，从园到植物，再到园与园之间，这份能量一直在传递，并在源源不断的共鸣中增强。在和植物相处的日子里，我被照顾得很好，而它仿佛点亮了我生活中的一角，哪怕只有微微的光。让我们也为生活添点光吧。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商贸竞争力，
2: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云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

0: 治百病消，
1: 若
0: 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粤语歌里
3: 有月光，
2: 有海浪，
3: 有说不完的痴狂，
2: 一开口就是故事，
3: 一入耳便是青春，
2: 讲落风话几十载，
3: 句句深情从未改，
4: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8: 大爷，
9: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啥去？
12: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
12: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哈，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今天的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呢起床这个事情哈，我们来说一说呢早上起床如果孩子出现了五个表现，说明他内心真的是超幸福的。有人说每天早上叫孩子起床，不少家长呢都是得打一仗，有一些孩子呢一喊就哭，甚至呢是出现赖床的情况哈。那你叫他起床这个时候不是希望他早点起来吃早餐去上学吗？但是当你这个去吼他或者是叫他起床他不动之下，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了哈。今天来说一说呢孩子这个起床之后如果出现了五个表现，说明他真的是非常棒的。第一个呢是醒来先愣一下，不哭也不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有些

孩子一睁眼看不到大人在旁边，立刻就会哭啊。这是相对来说更小的小朋友，比如说是幼儿园呐、小班或者中班，甚至是更小的小朋友。有些孩子醒了之后呢，自己先躺一会儿，看看天花板，然后翻个身，或者是拿起旁边的玩具摆弄两下，情绪马上是平复了。那这种平静呢，不是孩子天生冷淡哈，是他的身体感觉，哎，我这个环境是安全的。反过来，情绪能稳得住，说明他心里非常清楚，就算是大人不在面前，也不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当然，这个呢也不是绝对的。有些孩子呢，天生睡眠就比较浅，醒来状态就会差一点点哈。那更多是体质问题，跟安全感关系不大。第二个呢是愿意开口喊你，声音当中呢带一点点小高兴或者是小确幸。那这个喊法和害怕时候的哭喊完全是不一样啊，听得出他们不是在求救，是在给你说嗨，打招呼。甚至是有朋友呢，小朋友呢愿意开口，说明他不怕你的一个反应，他心里呢有把握，就算这个时候吵到你，你最多会说一句啊，我们再睡一会儿吧，没事儿。这份把握呢是平时你一次次好好回应慢慢积攒下来的，所以说孩子这个时候真的是超乖的。第三个呢是磨蹭归磨蹭，但是他可以说得动哦。哎，这一条很多家长可能是深有体会，孩子起床呢真的是非常的磨叽或者是磨蹭啊，翻来覆去不肯下床，但是只要你坐下来跟他说两句话，哪怕是哄一下，他基本上都是愿意配合。这种磨叽或者是磨蹭，哪怕是你喊十遍都没用，最后只能是硬拖拉的起来的磨叽，不是一回事。前者呢是用自己的节奏和你商量，我可不可以再睡一会儿哈、后者呢是更像是在对抗啊，起来之后就跟你吵啊，跟你哭。还有第四点是早饭吃得下而且是坐得住哦，这点很重要。其实一个人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胃口先出问题，就会因为情绪可能也不太好。一个心里没什么负担的孩子呢，早上起来会饿到，坐下来能够好好吃饭，而且吃得很香。反过来，如果他经常是说不想吃东西，说肚子不舒服，尤其是一到上学的时候，早上就这样。这个时候呢，比起怪孩子挑食啊、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他觉得非常发愁呢？但是其实作为家长呢，也不用看着孩子一口两口吃饭，然后呢吃少一口多一口怎么样的哈，我们应该是按照他的情绪来平复他整体的意思。还有就是第五个，醒来会自己凑过来贴贴，很自然，或者是跟你说妈妈我爱你，或者是早上好呀等等。有些小宝宝啊，一睁眼不说话，先爬过来抱着你，或者呢是很多呢，小朋友呢会吼着你叫着你。这个时候呢，不是那种撒手之后就开始哭的哈，不是同件事情。后者就刚刚说的这种哈，就是会轻轻叫你，或者是说妈妈我爱你，更像是这个轻轻的跟你打招呼，说早上好的意思。

其实每个小朋友的状态呢，每天都会波动。昨天挺好的，可是今天起床呢，确实有点闷，这个是很正常哈。人都是这样的，孩子也是一样。真正该记住的是这些背后的表现的道理。孩子在你面前呢，是敢放松、敢磨蹭、敢喊你、敢逆着你，说明他你在你这里是安全，不用装。那这份安全感呢，不是一天两天这个就出现的，它是慢慢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攒出来。养孩子这个事情本来就没有满分哈，能够一天天把日子过得很明白，其实他过得踏实啊，或者呢是过得之后呢他开心，你也会发现这就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吧。

其实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不只是来自于孩子，还来自于大人之间和孩子的这个真正的相处过程当中嘛。反正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当家长，做的不如意也没关系，慢慢去改正，或者是慢慢的去变好，对吧？今天再来说一说呢，有一个孩子出现了这个标志，你要特别重视了哈，因为可能会有问题。如果出现了能力很弱、脾气很大，但是说不得，这个时候你要反省一下，是不是自己出问题了。首先说，能力弱不是他笨，是练习的机会被拿走了。很多孩子呢，到了5、6岁，这个时候还不会系鞋带，10岁还不会自己整理书包，不对吧？书包这个事儿不是应该从1年级开始都学会吗？可是他10岁了还不会，不对不对。所以想一想，是不是你的教育方式出现问题了哈？系鞋带要失败很多次才会学会，检查作业要走了很多弯路才会形成习惯，和同伴处理矛盾要经历几次不愉快才会摸索出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每一次呢，你看不下去都会伸手去接过来，其实就等同于你剥夺了他自己练习的机会。时间久了哈，他的手就会越来越笨拙，甚至是不愿意动的方式。

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健身卡办了一年了哈，最后你问教练说，教练，我这个办了健身卡还得自己去现场看一看练一练吗？不锻炼肌肉怎么长呢？是不是都是长在别人身上啊？解决方式不是突然什么都不管，而是从身边当中的一点点小事开始延迟介入。比如说啊，他在系鞋带的时候呢，先不要去干预，你可以心里先默数这个10秒，十秒之内不说话不动手，也不去帮助他做任何事情，等他先试一下，最后没办法你才去教他怎么去绑。你看，让他先试错然后再去解决，对不对？第二个啊，是脾气大，不是天生难带，是哭闹换来了太多次的让步了。这里有一个大家很少遇到的心理机制，就是孩子如果每次哭闹的时候能达到目的，他学会的就是哭闹有用，而且下次我还这么干，反正你怕我，对吧？然后你会发现，有些时候你让步，有些时候不让步，这个时候呢叫时有时无的情况，恰恰出现一个心理学当中的规律，叫间歇性的强化。可以想哈，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这个玩游戏机，然后呢不是每次拉杆都会中奖哈，如果说每次都中奖，其实我们就不太喜欢去了，而是我们时不时中一次，哎，还挺好玩，对吧？所以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想清楚哪些事情是可以答应，哪些是不可以。一旦是定下来，就不再因为哭闹的强度而临时出现改变。一旦孩子出现了发闹啊，这个发脾气、哭闹啊，不再是捷径，那他的脾气慢慢就会降下来。他发现没有用啊，我哭了，妈妈也不管我，我闹，爸爸也不会这个帮我去做，对吧？第三个是说不得，不是孩子玻璃心，是夸奖方式出现问题了。夸奖我们经常是说用这个奖励方式去替代责骂和责备，没错，但是这个夸奖的方式哈，要得当，而不是从头到尾都在夸啊，你会发现孩子好像对夸奖这个事情慢慢的是起到了保护意识，他没有觉得好也没有觉得坏啊。夸孩子的这个天赋，夸的是这个人，而如果他自己能够把真实情况了解清楚就更好。简单来说就是说，当他比如说他写字写得很好，你不要说哎呀这宝宝你好聪明啊，不要这样说，你要说你的这个字写得非常工整而且很有耐心，这一点很棒啊，你要把他具体做的事情说清楚。其实能力弱、脾气大、说不得，就是说明一个信号，都是同一个事情哈，就是很多事情孩子不是天生的哈，也不可能一下子做到完美，都是我们家长从中呢会插一脚哈。但是插完之后，你会发现他做的事情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叫干预。如果家里出现这个情况，别忘了及时去调整和纠正。我希望每一个家长都会有超能力，能够啊，帮助孩子变得更加的棒。嗯，这首歌曲叫《奇妙能力歌》。

微信当中的小魏是发了一个消息，说大人对待小孩的方式有些时候确实太急了，多一点点耐心，用这种小方式的这个小事情的处理方式，对带娃的人和孩子其实都是有益的，确实确实。但是话说回来，哪个家庭哪个家长不发疯啊，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不用特别刻意的在意这些事情，只要是从小细节做起，我想一切就好了。 Wow.

0: 今天的厨房大冒险和各位来分享到的是要跟各位家长朋友来说说哈，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更特别要注意。我们经常是说宁可一天无肉不可一日无豆的方式，这句话真正听过有几个人呢哈，确实很多。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豆类食品是不是吃的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少，每餐都有肉，但是每餐不一定有豆哈，豆肉扣，这好像一个绕口令一样。其实这个豆类啊，不管是大人小孩，益处都是非常多的哈。豆类吃多之后呢，我们这个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高血压风险是会下降不少，就连像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脂和血糖、尿酸，甚至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都是会慢慢的改善哦。还有长期规律吃豆类食物的人，患高风险的这个就是叫什么，患高血压的风险也是会降低。豆类在生活当中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常见呐。豆制品每天吃60到80克的豆制品，高血压发病的风险是能降低28%左右哈。还有爱吃豆的人，低密度胆固醇就更低一些。什么是高密度胆固醇？我们简单来说啊，就是高密度胆固醇对我们身体好，低密度胆固醇对我们身体来说就是不是特别好哈。这样，比如说我们去检查的时候，发现你脂肪这个胆固醇比较高，你要看一看是它的高密度胆固醇比较高还是低密度胆固醇比较高。如果是高密度胆固醇高的话，没事，说明你身体是非常健康的啊。还有爱吃豆的人呢，高尿酸的风险是会下降。爱吃豆的人二型的糖尿病风险是会低，还有心脑血管疾病也是会大大的降低。大豆呢，它是含有优质蛋白替代部分的红肉，也是非常棒的啊。我们怎么吃啊？我们看看中国营养学会是推荐每天吃大豆25克以上，相当于72克的这个豆腐，140克的豆腐，然后呢365克的豆浆，175克的内酯豆腐，55克的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丝，可以选择一两种豆制品去换着吃。我觉得如果说是现代人工作这么辛苦，没办法精确到每一餐吃什么，那么我们就在每一餐可以选择的情况之下多吃点豆啊。比如说什么豆啊，早上吃豆浆，这个可以实现吧，这个可以。中午吃一个什么红烧肉去这个焖这个黄豆，总可以吧。晚上再做一个什么豆腐，也是煎豆腐焖豆腐都挺好吃的，对吧。其实说到底呢，就是告诉大家豆制品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豆呢它是属于什么，是属于蛋白质，对我们身体非常的不错。如果可以的话，各位从今天开始就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和吃饭的习惯，把这个豆腐啊多吃，不管这个三餐的时候多添点豆，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哦。
1: 放声高歌，手接传香，吆喝着豆腐豆腐，俺的豆腐质量好，本是那卤水店内炒着吃炖着吃，咋吃都不上火。

0: 这首歌曲叫豆腐哥，你看他说老少都可以吃，而且吃完之后身体会很健康，还能保你长寿，所以平时多吃点豆腐总是没错的。好，我们来休息一下，稍后在对时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稍后见喽。
1: 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我是小记者许中焕。铃声响起，准备放学啦！爸爸妈妈不用着急来接我，记得戴好头盔再出发。你知道吗？头盔对于电动车驾驶者来说，相当于轿车驾驶员所系的安全带，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要时刻谨记交通安全，戴好头盔。我们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也是在保护我们。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城市承载力，
2: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0: 成长能量站。
11: 成长能量站。
12: 今天来说说眼睛这个事情，你以为是它在休息，其实这是非常伤眼睛的这个五种方式哦。当孩子写完作业，坐在沙发当中，眼睛也是半眯着，手里还捏着手机，这个时候你看到他哈、啊，哎呀，想想算了吧，随他去吧，让他歇一会儿。但是跟各位说一说哈、啊，这个时候他累不累，靠的差不多是身体的样子去体现的。眼睛累不累跟身体累不累根本是两码事情。如果呢，家庭当中孩子出现了，别忘了你要及时去制止哦。第一个是出现了揉眼睛，当他写作业写累了哈，或者是看书看之后眼睛很干涩，伸手去揉啊，你要去这个跟他说一说，就是因为揉眼睛不是缓解疲劳，其实是在伤口上去撒盐。手是很脏的，对吧？然后呢，眼球外面这层膜特别薄，手上有一点点细菌的话呢，就是会揉出血丝，同时呢，细菌会跑到眼睛里面去了。但是眼睛难受怎么办呢？哈，这个时候可以先眯着眼，然后呢，拿这个干净的湿毛巾，或者是稍微热一点点给它敷一下，可能会更好，比揉眼睛更加管用。第二点，趴着躺着看手机和这个看书都是不行的，这一点各位家长要特别注意，你们也不行哦。你看趴的时候呢，眼睛离屏幕或者是书本要更近了一些，两只眼睛离书本的距离常常是不一样的，一只远一只近啊。然后呢，时间久了之后，两眼的度数是会慢慢拉开，这个比单纯的近视麻烦很多，姿势换了，用眼的方式没换，甚至是更加费眼睛哈、啊，所以你要干预了。第三个是关灯刷手机去哄他睡觉，这一点也是不行的，因为都知道吧，很多家长在晚上的时候看剧或者呢是刷抖音的时候也这么干，但是不真不能这么做哈、啊。我们这个关系光线会更加。

柔和不刺眼能够哄他睡觉，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屋子黑漆漆，可是手机屏幕是亮的，瞳孔的眼睛就是瞳孔会放大啊，明暗反差是比开着灯玩手机这个伤害更加的大。第四点是一动不动盯着屏幕的情况出现了。眼睛长时间盯着一块屏幕，眨眼次数会这个减少哈，泪液是跟不上，很快就出现了又涩又干，画面还一直跳动啊，一直刷，眼球呢也得调整焦距。那如果说是他看得很入迷，顾不上眨眼睛，伤其实是更加的有危险的哈。每过20分钟就让孩子看看远处，哪怕这看的时间就是几秒或者十几秒，都是有用处的。第五点就是眯着眼睛歪着头，这点方式更加不好了。这个呢不是性格问题，是视力在报警。这个信号是把当成习惯放过去，就真正发现了度数不断的在长。如果他出现这个问题的，别忘了及时带他去呢这个眼科医院看一看，到底是不是近视，要给他配眼镜，该配就得配。哎呀，近视这个事情从来不是哪一天突然发现哈，或者发生的，都是这些生活当中非常不起眼的小动作一天天攒出来的。所以以后如果他瘫在沙发当中去看手机、看电视看书本，你一定要出现干预，因为戴上眼镜，我们这一双爱笑的大眼睛就不那么好看了，对不对？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一听呢，这个博物馆当中的狮子，哎，它居然开口了。今天我们的小主持人他是不是参观的，是来偷听的，要听听小狮子们都在说些什么。喏，你听听看。
2: 小脚丫大冒险，大家好，我是时事用媒小主持人董静琪。今天我们不追风也不赶海，我们去找一座装满狮子的房子，那里守着1000多个关于狮子的秘密。今天我们不是来参观的，我们是来偷听的。

0: 你们知道吗？1988年，史诗刚刚建市，博物馆也同时开始了寻诗之旅。那时候，工作人员从田间地头、老房子、庙门口，一尊一尊地把散落的石狮子给请回来。博物馆前前后后搬了3次家，直到2008年新馆落成，这1000多位沉默的住客才算真正安顿下来。
1: 小朋友呀，你盯着我看了大半天了，是不是在想这小船到底是干嘛用的？告诉你，我自己都快忘了，200多年了，有人猜我是香炉，有人猜我是笔架，还有人说我是一艘船，我到底是谁？说实话，我也不记得了。不过我就喜欢你们猜来猜去的样子。
0: 全国仅此一件，连专家来了都直摇头，这到底是什么呀？小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关于他身世的线索，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哦，说不定谜底就藏在你们家的老照片里呢。哇，这牌面够大吧，一群狮子整整齐齐坐着，像不像在开联欢会？这只在笑，那只也在笑，瞧，这只笑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他们叫风师爷，也可以叫他们阵风大使。听说他们的工作就是守住村口，挡住风沙，是不是又萌又厉害？来来来，赶紧和风师爷拍一组表情包，3、2、1，茄子。
2: 小姑娘，你终于走到我这儿了，别嫌我个头小，也别嫌我灰头土脸，在这间博物馆里，论年纪我不是最老的，论个头我不是最大的，论表情我也没那群海边的风师爷夸张，可他们都叫我镇馆之宝。我其实什么也没做，就是蹲着蹲着蹲着就成了宝贝了。
0: 那这对石狮子为什么能当镇馆之宝呢？悄悄告诉你们，他们是跨海来走亲戚的。2008年，石狮博物馆和台湾野兰的狮子博物馆结成了姐妹馆，这对石狮子就是两岸友谊的小使者呢。

0: 虽说青春无价，生活费肯定是有限的，那现在零五后也发展出
1: 比还要贵呢。
2: 生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
0: 英勇说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戒社，他说培养正确的消费观，不超前消费，不借网贷是多么的重要。我同意，尤其是这个阶段，像我们刚有提到说，这个阶段刚好是花钱的一个好年纪，但他不一定能有很正确的金钱观，然后在这么大批量的网络宣传之下，有可能会跑偏哈。现在看了一些数据，这大学生群体也是借网贷的一个高发人群，所以说培养正确的消费观真的很重要哈。那只剩沉默说了，大学生的生活费啊，真的能省则省，有一些大学食堂个人商家价格贵不说，菜的分量还少，味道也不行，虽然说这样还是有很多人因为高峰期确实没啥选择哈。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在分享，我们现在在说，就是说我们以前的那个大学的伙食还有价格跟现在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了。我那个时代的大学的伙食还算说，你不能说很精美，但是就是价格上真的算是还可以的了啊。然后而且就是因为可选少，我们以前是没有办法出来外面买东西的，你要么就叫餐，可是叫餐也就周边那几家，我们当时学校比较偏僻，不像说在市区内买东西很方便，所以可选性真的很少，那食堂就是比较高峰了。但是那个时候价格确实还可以了哈。那据我所知，现在大学的价格就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以前一个月的生活费，我想一下多少钱哈，顶多也就600块钱，600-700，对，最多了600-700。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有一些就是一个月生活2000呢，还有说什么给少了的，真的很夸张。这个也要经费，那个也要经费，因为现在的活动多了嘛，哈。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哈。

最近有人关注到微信单山提示啊，那很多人都在说微信多了一个很贴心的功能，就是说你好友添加满以后，系统会提示你哪一些人已经把你删了，你可以一键的去删除了。当然针对这个情况，客服也回应了，就是说关于通讯录好友数量满的情况，当你继续添加好友的时候，系统就会弹窗提醒并展示部分通讯录的好友信息，帮助您判断是否需要删除某一些联系人。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微信目前暂不支持批量查看已被对方删除的联系人信息，也就是说你只能根据弹窗中的列表手动的去选择删除哈。那么微信什么时候能推出可以查看单删功能呢？有问到，他们说目前是没有推出相关的功能。至于说这个检测通讯录好友数量上限会展示部分联系人供您参考，删除也是根据需求反馈的哈。那对于说这个上限呢，因为微信现在数量上限大概是10000个，如果已经达到上限，需要先删除部分好友才能继续添加。还有就是公众号个数。

及黑名单内的用户也是占用好友数量的啊，可以查看并评估说是否要删除。如果没有办法删除好友，就暂时没有办法新增。每天增加朋友和这个添加是没有限制这个次数，但是要避免短时间内大量的去操作，很可能就是会触发频繁限制。因为就是你会经常看到有人说啊，该用户什么添加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请您什么什么要警惕啊，啥啥啥的，就是害怕大家可能担心这个东西可能是诈骗还是什么的。其实还是挺好的，应该啊有所警觉，有所限制，大家才能有所警惕。那提醒各位行驶路面上慢点行驶，那同时如果也有空闲的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与我们共同的聊一聊啊，关于我们那些年学生时期的生活费以及现在孩子的生活费，你的大学生活费够用吗？没有孩子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费是够用的，都是想多多益善的哈。有的基本的拿到了，完了之后还得再跟爸爸妈撒娇说，哎呀我这学期就干嘛干嘛嘛，我用的什么什么就多嘛，你就给我多一点嘛，你主任。真的吞金兽啊，不仅是小时候吞金，我感觉这个吞金可能吞包括现在有吞到老的都有。主要现在花钱的地方确实多啊，不仅是成年人需要花费，我感觉现在很多孩子学生时期他已经有很多需要花费的点了。

0: 另外再提醒一下各位啊，这个关于2026年的全国成人高招啊，就是高校招生网上报名呢，目前是已经这个马上开始了哈。那如果说有要参加统考高素质农民和乡镇农技人员以及免试入学的考生，他都是要办理这个报名手续的。你们可以登录福建省考试教育考试院的这个网站，它有一个数字服务大厅，进入成考成招网上报名系统进行一个信息填报，然后输入你的个人信息，这当中有包含志愿填报和材料上传哈，它也有一个截止日期，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尤其的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不要错过了哈。包括它有像缴费有时间限制啊，网上信息确认有时间限制呀、现场信息也有确认时间限制，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别错过了。
1: 当成傻子。
0: 另外有五种情况的考生是需要到现场进行确认的，一个是你是非大陆居民身份证报考的考生，还有一个是免试生以及符合成人高考加分条件的除25周岁以上的考生，还有学信网学历认证没有通过的，没有大专学历信息的专升本考生。报考专科它是一个就是如果你是高起专没满18周岁的考生，也是需要现场确认的哈。再来就是网上确认没通过的，也需要转现场确认的考生，我们要注意。还有就是成人高考报名现场信息确认的手续是必须是本人办理，千万不要有什么谁谁谁去帮办哈，包括所有的验证啊、证件复印件、核对网上信息等等的都是要本人去的，如果不是本人就相当于你就是放弃了这一次的考试，而报名费也是不退的哈。

有朋友说了，自家孩子在外地上学，生活费真的是2000，亲戚批评说给太少了，可孩子自己说够，同学差不多也都是这个水平，没有谈恋爱，不抽烟，老师老人有的时候还给红包。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孩子们就是过年过节的一些红包，现在很多都是自己在掌管了，所以说家长在给这个零花钱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一点，就觉得给的刚刚好，如果不够他们自己还可以游刃有余的添啊，就是增添嘛。如果孩子对于金钱的掌管还算比较自律的话，还是比较放心啦啊。还有人说了，500饿不死，5000也能花得完，就是还是看各自，不过能不兼职就不兼职，这段时间还是要好好学习。我记得之前还有新闻说是孩子们直接在校园就已经干起了兼职，怎么能帮人代拿快递啊，然后就是积少成多，也是一门小小生意，后面据说也发展得非常好啊。所以有的孩子他天生还是有一点商业头脑的。再来有人说，迈入成年门槛进入大学，确实是第一次对钱产生概念。我感觉也是。还有人说，18年前一个月生活费只有300块，食堂油水不够，靠着做81天的兼职补贴自己打牙祭，买衣服、护肤品、买手机等诸多开支。也许不去兼职，安安心心读书、考研是没有问题的。可我厌倦了一边读书一边打工的生活，只想早点毕业，工作完全养活自己。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就是现在的学生，他真的比以前要成熟得多。一个是面对生活很多东西被他开始有自己的决策，再来还有更多的是我感觉现在的社会给到他们的东西也是更提前了，所以说这时代嘛，一波时代养一波人，一波时代养一波孩子啊，确实跟我们以前要不一样了啊。当然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哈。

0: 触不到自
1: 己。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我是小记者胡红豪。你让我也让道路更宽敞，不开斗气车，不做路怒族。
3: 贸工联动，
4: 数十融合，
3: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4: 提升民生保障力，
3: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冲在点火！火！火呀！
7: 快，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

0: 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呢，要结合时令啊，给大家分享一道好物啊！就我觉得这个料理应该是属于那种秋季秋燥的一个克星啊，它不加糖就已经很甜润了。我们说秋天的第三个节气，老话也说了，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后，也就是说接下去暑热会逐渐退去，秋凉才算是真正意义的登场了。当然我们这边秋还暂不见秋，但是秋燥肯定有的，最近总是觉得自己的咽炎又犯了哈，就是嗓子里总是毛毛的，忍不住想咳嗽，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分享润燥好物石榴。石榴啊，甘甜滋润，带有微酸，酸能收敛，防止阳气津液的过度耗损，还有就是它是温性的，对脾胃又很好，所以如果担心其他生冷水果寒凉，那你可以选择石榴。古人形容石榴是天浆果，枝叶就像天上的琼浆啊，那也是名不虚传的。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不爱吃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剥它特别麻烦，不过也有人以剥它为乐趣，就觉得很治愈啊哈。还有一个比较痛快的吃法，就是你可以直接倒到密封袋里捏捏捏，倒出汁来，免去了吐籽的麻烦。而至于风味方面，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石榴捏捏茶哈，丢两片柠檬，一点茉莉花茶进去就可以上手捏了，也非常的有趣。杯里加点冰块，倒石榴汁啊，也是一种就是手做的饮品。除了冰镇或者兑冰块直接喝，你也可以用它搭配像苏打水呀、气泡水、椰子水。我最推荐的就是椰子水，因为椰子水会把石榴汁晕得粉嫩粉嫩的，同时就是三重果香也特别好吃哈，所以特别好喝。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一道石榴苹果陈皮水，真的是又好喝，然后又润燥，然后又有趣味性在。第一个石榴捏捏茶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做，你准备半个石榴，两克的茉莉花茶，再准备三片柠檬片啊，椰子水或苏打水，准备个一瓶就可以了。首先我们把刀哈，在这个石榴花上一端切了，根据它白膜的位置来划破石榴皮，轻轻掰开，这样就可以顺利的把这个剥出来。然后把白膜白瓤去掉哈，密封袋里直接放半个石榴的量，两克茉莉花茶，柠檬片给它密封起来，就你们家里的那种保鲜袋啊哈，直接用手捏碎或者用小木棍给它压出汁来。然后放冰箱冷藏大概一个小时，它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香味出来。接着你就在杯子里换就是加几个冰块啊，小半杯的椰子水或者苏打水，再倒入茉莉石榴汁一起去饮用啊。哇，真的是也很简单，最重要的是它风味非常足，完全妥妥的，这个味道太香了。另外一个就是石榴苹果陈皮水，这特别适合我们平时带到办公室去喝哈。准备半个石榴，一个苹果，然后一半陈皮，以及大概一升的水左右哈。我们把苹果切块，然后呢在养生壶或者玻璃壶放入处理好的石榴籽儿，切块苹果，冲洗过的陈皮和一升水，煮个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想石榴苹果陈皮水的颜色更加粉嫩，味道更加丰富，你可以加上一勺捏碎的石榴籽儿，就是我们刚不是说做那个捏捏乐吗哈，然后你再冲这个煮好的茶。哎，我觉得这种果茶呀，就是让人还是比较舒服的哈。入秋的第一杯果茶，吸溜一口，石榴又不会太甜，主要是它很香，然后再搭配上柠檬香，更是很清亮。咽下去之后，整个茉莉花香就从深处漫上来，又有很悠长的回甘，喝完觉得喉咙很舒服，哎，感觉说话的声音都明亮了不少。你知道这个石榴陈皮水啊，真的风味和我们一开始捏的那个小捏捏乐啊，它是不一样的。但是用茶煮的方式又有一种酸涩感。

但这种酸涩不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是就感觉有一种很温润的感觉，我很难形容，反正你们喝喝看就知道了。古人总说啊，一叶知秋，我感觉一果知秋也诸如现在吧。

0: 感谢大家每天准时在我们的节目时间点聆听我们的节目，也看到有一些朋友的留言非常感动啊，谢谢大家。
1: 留下更多记号。
0: 哎呀，完蛋了，我感觉一不小心就陷入了秋，这种秋的那种你知道人在秋天总是多愁善感一些。哎呀，这个也来得太快了吧。好的，希望大家生活当中还是有非常多这种很舒服的甜哈，分享给各位。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共享共畅聊时下的一些热点话题，以及一些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事件哈。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然更重要的是开车在路上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行驶，要多关注我们的实时路况，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平安的到达你的目的地哈。

北京时间我们也来到了节目时间结束的点了哈，那也再次提醒各位，这个天气的就是这种转变可能还不会太明显，但是呢确实也是要安排起来了，比如说家中的一些要置换的衣物啊，可以提早的拿出来稍微给它过渡一下，因为其实不是说立刻置换我们就立刻能穿上，还是要洗一下然后晒一下，趁着这个天气还可以啊。那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

0: 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十七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 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9: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8: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9: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8: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9: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1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11: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2: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1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2: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0: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3: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3: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4: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10: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6: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7: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0: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 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8: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0: 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好古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应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3: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4: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7: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6: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8: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6: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鉴定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9: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0: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2: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3: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4: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5: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1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0: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5: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7: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8: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0: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

0: 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几乎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风暴潮和海浪双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2.5米到3.5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1.8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厘米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沿海低洼地区防潮工作。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太干段多处边坡隧道洞口发生滑塌、坍塌等地质灾害。9月5日16时起，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相关部门全力开展道路抢修作业。截至今天11时，该路段共出现31处灾毁点，总塌方量约20000立方米。相关部门调集抢险人员540余人，应急设备240余台投入处置，预计该路段今天将恢复通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词源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日前，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获悉，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近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的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4%和84.29%。当地时间9月7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10日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待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皮里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就在几天前，台风沙黛尔一场暴雨把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给淹了。洪水退后，商铺进水，仓库被泡，一箱箱茶叶全裹上淤泥，空气里都是泥腥味，茶人的心在滴血。这时候有人嘀咕了，这些泡水茶会不会被烘干翻新，重新的流入市场呢？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茶叶外观一翻新，普通消费者哪里分得清？过往甲醛、白菜等食品安全事件因见不远，个别商家以次充好，让消费者频频踩坑。结果呢，9月5号下午，点头镇一把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的泡水茶烧了个干净。福鼎市茶叶协会一句话特别硬气，亏钱也绝不亏口碑。 您算算这笔账，偷偷烘干卖掉多少能回点本儿？但是一把火烧了，一分钱不剩，损失全自己扛。可茶农心里明镜似的，被洪水泡过的茶泥沙腥味去不掉，这是不可逆的。万一流入市场，消费者喝一口不对味儿，骂的不是某家店，是福鼎白茶这四个字儿。几十年攒下的招牌砸不起呀！这把火烧的是茶叶，守的呢是底线，跟当年海尔砸冰箱一个道理，看似最亏本，实则算清了品牌信用这笔大账。当然了，光靠自觉不够，监管得跟上，别让不良商家钻空子，政策呢也得给受灾的茶农兜兜底，不能让守规矩的人寒了心。天灾无情，无可逆转，但从业者的良知和底线可控可守。茶人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儿的茶叶干净。对于任何想要行稳致远的产业来说，品质永远是最好的明天。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一条运河如何重塑西南水运格局，打通西部出海新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易线梳理，来解锁这条超级运河的核心价值和通航亮点。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9: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7: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10: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7: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9: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灵感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6: 四年奋战，一条运河从蓝图变成现实，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只是航程缩短、成本下降，更是西江内河和北部湾海港的真正牵手，江海直达、智慧调度、产业带动，每一步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期待9月16号这条承载着西部开放梦想的黄金水道正式扬帆起航。好，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向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1: 吉农宇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宇六步鲜大米。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身上穿的丝绸，手里捧的茶杯，桌上摆的瓷器，这些老手艺您平时留意过吗？国家层面首份针对历史经典产业的政策文件今天公布，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相关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约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收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明确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呢，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历史经典产业如何守得住传承，又跟得上时代？当千年记忆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去寻找答案。
1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9: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2: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9: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
13: 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闪烁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0: 情都是一种心情，
1: 每一种心情都有人共鸣。诗城夜色，
0: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莫鬼百米，临了个亏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驾酒蛙最起，感谢武林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城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
2: 晚归的灵魂。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2: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6: 阿姨，
0: 大爷，
5: 阿姨，大爷，
0: 您是我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哎、这当然有分别咯，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夜越深，歌越浓，
1: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0: 每一首歌，
1: 每一首歌
0: 都是一种心情，
1: 都是一种心情。
0: 每一种心情
1: 都有人共鸣。
0: 诗成夜色，
1: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子底板凳都是木头，他在酒摊儿就都是擦酒，小桌子底板凳都是木头，都是木头，都是擦酒，都是木头。都是擦酒，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他在酒摊儿就都擦酒，擦酒，木头，木头，擦酒。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和部队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将士当年战斗过的湘桂古道，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激发奋进建军百年的意志力量。
9: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通报表彰全军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
8: 权威发布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全面展开。
9: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
8: 环球军情，日本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日本媒体批评其违背专守防卫原则。
9: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美国林肯号航母问题频发，印尼从意大利引进二手航母等相关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8: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8: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最壮烈的一战，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1934年底， 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几万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两岸，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近日，总台军事记者与部队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将士当年战斗过的湘桂古道，触摸历史印记，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激发奋进建军百年的意志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胡涛、特约记者农文坚采制的报道：战旗飞扬，勇向前。
10: 大家看到山上面插的那些红旗了没有？凡是红旗下面的石头，都安葬着一名红军烈士。
11: 初秋时节，桂北大地依然闷热潮湿。记者和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红八连、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的部分官兵代表一道，沿着山路涉级而上，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这里正是湘江战役中敌我双方兵力投入最多、伤亡最为惨重的角山铺阻击战战场。青山巍巍，红旗猎猎，站在这片浸染过鲜血的土地上，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红八连尚振康动情地向记者介绍，红八连的前身是红一军团二师特务连，眼前的这片山林就是连队先辈当年英勇杀敌、浴血奋战的地方。
12: 当年红八连的先辈们就是在这里浴血奋战了几个昼夜，掩护军勇纵队渡江的。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我曾作为战旗方队的前旗手，光荣接受了检阅，深知战旗的分量。如今看着满身遍野的红旗，我的感触更深了。作为英雄的传人，这枚热血染就的旗帜传承到了我们的手里，我们必须擒得更稳，举得更高。
13: 角山铺阻击战当中，牺牲级别最高的红军指挥员是我们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郁荡平。
11: 记者和官兵代表沿着茂密的山林继续向上走，踏上了一条青砖铺就的湘桂古道，在古道的旁边还有不少的战壕遗迹。一路上，红八连孙佳一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红军将士在这里浴血奋战的故事。
13: 当年的战斗异常惨烈，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连队党代表韩光荣就鼓舞大家说，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作为孩子的我们都要听党的话，勇敢地把革命这条路走下去。这份对党的赤胆忠心，直到现在仍然是我们连队官兵迎接挑战、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
11: 眼下战争的硝烟虽然已经远去，但红色的血脉却在代代相传。红八连党支部大力更续光荣传统，强化政治引领，聚力练兵备战。面对新装备合成训练的难题，官兵们聚力攻关，创新十多套战法打法。连队先后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军基层建设先进单位、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三次荣立集体一等功。红八连孙佳一对记者说，
13: 今年是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也是我们红八连建连九十九周年。作为红军传人，我们要把先辈这份忠诚与担当落实到训练中，带入到工作中，苦练杀敌本领，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绝不辜负先烈们的牺牲与期盼。
11: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里，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站在油画《红军师长陈树湘》前，正在给前来参观的孩子们讲述红军战斗故事。老人名叫郑武元，曾经当过兵，参加过边境地区战斗。他说，
14: 基本上每一年我都要来到这个纪念馆，来看看我们这些老前辈，包括我的孙子辈，几岁我就开始让他们来到这里参观。我要让孩子们不能忘记今天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靠我们这些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
11: 2021年4月25号，习主席在参观湘江战役纪念馆时强调，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硝烟已散，精神永存。近年来驻守这片红色热土的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

0: 泉州中队官兵，始终牢记领袖嘱托，深挖本地红色资源，把泉州境内100多处战斗遗址打造为史实当教材、旧址当课堂的教育阵地。新兵入营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湘江战役，上的第一堂课是参观红色旧址，第一次出行是重走长征路。武警桂林支队泉州中队莫家全说，英雄的战旗正被一代代官兵接力擎起，在湘江之畔高高飘扬。
1: 我们将把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湘江战役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每一次少尉执勤、每一次的冲锋在前，愿意青春和热血告慰这片土地上的英灵，告诉他们那支为人民赴汤蹈火的队伍其实一直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就是那面永远冲锋向前的战旗。
2: 记者手记，
3: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涛。这次重走长征路，最让我内心震撼的是那些山林之间的一座座红军烈士墓，他们没有留下姓名和番号，有的甚至没有墓碑，但每到清明春节，当地群众总会自发前来祭奠。守墓人蒋石林说，我不知道红军烈士们的名字，但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这份跨越岁月的守护令人动容，也让我深深懂得，英烈真正的永存，并不是镌刻在石碑之上，而是活在人民的心中。岁月流转，山河日新，站在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关口，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把缅怀与追思化为实干担当的行动，在各自站位上埋头苦干，勇毅前行，让那一面面血染的战旗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高高飘扬。
2: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李艳良、蔡冉冉报道。日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印发关于表彰全军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的通报，对45名全军优秀教师、5名全军优秀教育工作者予以表彰。通报指出，近年来全军院校、子女学校和幼儿园广大教员、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聚焦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坚持扎根一线、躬身奉献、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为人师表、服务官兵，在服务备战打仗、培养军事人才以及保障军人子女接受优质教育中，涌现出一大批政治坚定、能力过硬、实际突出、师德高尚的先进典型。通报要求全军院校、子女学校和幼儿园广大教职员工要以他们为榜样，认真探寻新时代教育教学特点规律，强化为战抓教、潜心教书育人、锐意改革创新，努力打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稳步提升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水平，为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有力支撑。
4: 本台消息，为广泛延揽高校优秀人才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集聚强军英才。
2: 本台消息，9月7号到1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这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 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推动各国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增进地区和平稳定。
4: 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报道。中国海警局今天将在浙江杭州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历经20余年发展，其成员涵盖东亚、东南亚、南亚及部分域外国家，机制架构日益完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本次会议期间，各方将围绕当前复杂多变的地区海上安全形势开展高层深度磋商，聚焦海上非传统领域挑战，探讨化解风险、管控危机和促进合作的有效路径，共同维护区域海上和平稳定。中国海警从去年主办北太平洋地区海岸警备执法机构论坛，到今年首次主办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由北太加到亚太加，从6国线下聚首到泛亚太多国共商，持续宣介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安全倡议，为区域海上安全治理凝聚共识，汇聚合力。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益化武处理设施，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6: 8月31日至9月5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益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此次访问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方面5号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2: 总台记者李建南、许涛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当地时间9月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 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4: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谈判团队当天在基辅与美国代表团举行会谈，法国、英国、德国代表随后也加入磋商。泽连斯基称，这次会谈核心内容有两方面，一是与结束俄乌冲突相关的各类具体问题，二是落实乌克兰当下急需的各类短期支持。乌方期待获得防空与能源领域援助，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
2: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据朝鲜方面9月7号消息，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9月6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金正恩发表讲话说，江建号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
5: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两个与航母相关的最新动向。9月2号，舰体布满锈迹的美国林肯号航母抵达泰国进行休整。那此前这艘航母已经在海上连续部署了280多天，其中有200多天的时间在中东地区参与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另外一个消息是，印度尼西亚从意大利引进的二手航母近日正式启程回国，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而距离泰国成为东南亚首个拥有航母的国家已经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那么美国航母在长期高强度部署下暴露出哪些深层次问题？印尼为何会选择引进二手航母来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曹卫东为大家深入分析解读。曹老师您好。
7: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那么美国林肯号航母9月2号抵达了泰国的东部港口，航母和舰员在泰国进行了大约5天的休整和恢复。据此前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地区。那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林肯号的舰体布满了锈迹，吃水线附近的油漆也出现斑驳脱落，而且舰员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不少的心理健康问题。那这种装备和人员双重透支的情况会对林肯号航母的作战能力造成什么影响？
7: 当时啊，美国估计对伊朗在很短的时间，有个10天20天就可以解决战斗，但是没想到这场速决战打成了一个持久战，美国的部署它就完全乱了阵脚。航母这样长时间的使用就导致了，就是你刚才讲的双重透支，装备上的透支。比如说一艘航空母舰，它正常的值班时间应该是6个月，那么6个月以后呢，超过30天啊，这个时间的执勤，它的维修的时间就要在原基础上增加6%，它的经费也会相应的增加，它实际上装备已经故障上升了，人员也是一种透支。报道说这些官兵他的伙食很差，包括日常用的这些牙膏都不能够按时的供给，甚至有的水兵还企图跳海，那你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想要，那他怎么能够去作战呢？
4: 那么林肯号这次创下超长部署的记录，这背后反映出美军可以使用的航母兵力捉襟见肘。可是大家都知道美国拥有10余艘的核动力航母，为什么会出现兵力周转紧张的情况呢？
7: 因为航空母舰它不是永动机，它要有1/3的时间是在海上执勤作战值班，1/3的时间是在进行维修，还有1/3

0: 配合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
1: 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3: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5: 做好勘查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6: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7: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6: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7: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6: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比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已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

0: 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 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将与阿曼达成划定海上通道协议。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已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再加力，巨额资金将发挥哪些关键作用？
1: 广西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海事部门详解哪些船可以进运河，怎样发挥通江达海效益。
0: 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0: 通讯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八九月的三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比赛中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并最终连胜两盘，以7-5、6-3的比分战胜前赛会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获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 C 组第三波多黎各女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七号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一月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日本财务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3: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4: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5: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
8: 服气了，
7: 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3个盘点。哦，漂亮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这样郑钦文呢再次上演了一个神奇的大逆转， 第二次啊，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赢七局。如果第一次0-5算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第二次的0-5就是郑新文他不惜的这样的战斗的意愿，永不放弃的精神。这一点上确实让我们在今年的美网深受感动。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您刚刚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1/8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1: 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呢，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两场两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8: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八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瓦泰克，汉妇。此后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1/8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三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重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三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七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收博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六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两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三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这两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三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三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四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他瞬间扔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儿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1: 赛后呢，郑钦文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我们来听听他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
9: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0: 这是郑钦文本赛季首胜世界前十，生涯第二次战胜斯瓦泰克，她也成为了自拉杜卡努之后第一位打进美网八强的女单资格赛选手，也再次祝贺。

0: 郑钦文。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他将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他的表现。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0: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为制裁名单。
2: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0: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2: 那么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它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2: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0: 另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2: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助美国对伊政策的选边站队之举。
3: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一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就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0: 伊朗7号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这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它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2: 伊朗情报部门7号表示，伊安全部队在该国东南部成功捣毁了3个与梅姨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
1: 好
4: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至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昨天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2: 这一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9: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啊吸收风险的啊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啊、营运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啊整个机构啊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啊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啊、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8: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10: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8: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八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1: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2: 目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运行平稳，各项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在整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这一次增资又会对普通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 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12: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8: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2: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